0: 这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开篇经典的漫步主题。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演绎把我们带进了那座用音符搭成的美术馆。这部作品原是穆索尔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灵感源自自己固有哈曼特的十幅画作。我们听到的正是被誉为配器魔术师的拉威尔改编的经典管弦乐版本。凭借出神入化的配器巧思，他为乐曲赋予了饱满丰富的音乐层次，让画中的人物、建筑与生灵尽数从黑白键上鲜活走来。从图画展览会的音乐画卷中漫步而出，我们继续跟随叽叽咕咕专栏，走进拉威尔那首家喻户晓的波莱罗舞曲。层层推进的旋律如同巨大的声音漩涡，把我们一点点吸引进去。
1: 1928年，著名的芭蕾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委约作曲家拉威尔为他创作一部西班牙风格的舞剧音乐。起初的想法是把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几首钢琴曲改编成管弦乐，结果版权没谈拢。53岁的拉威尔突发奇想，那就干脆就此搞一场音乐界的科学实验吧。这场实验有多大胆？拉威尔放话要写一部没有旋律变化、没有和声进行、没有转调、只有节奏和配器在生长的作品。总结一下，这个想法的意图就是，未来这部作品将是单一主题、固定节奏、全程渐强，仅靠配器与音色变化推动情绪。朋友们纷纷劝他别冒险，可拉威尔偏要剑走偏锋，就凭着这么一股叛逆劲儿，波莱罗舞曲横空出世了。

乍听波莱罗舞曲，你可能会疑惑，旋律怎么一直在重复？没错，这正是它最离谱也是最绝妙的地方。全曲只有一个核心主题，靠小军鼓敲出固定的节奏撑住场面，四三拍的律动稳得像老钟表的指针，十几分钟从头响到尾却一点儿不单调。拉威尔早就放话了，这是一首17分钟的管弦乐肢体，几乎没有音乐，就是一场漫长的渐强实验。

同年11月22号，舞剧《波莱罗》在巴黎歌剧院迎来首演，演出效果整体是轰动性成功，但现场也出现了两极化的强烈反应，有的观众情绪被彻底点燃，有的观众愤怒地企图叫停演出。音乐评论家们也当场分裂成两派，一派骂他机械重复毫无想象力，另一派却鼓吹他是革命性的配器杰作，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拉威尔之所以采用波莱罗这种西班牙民间舞形式，主要是因为他对西班牙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自幼生活在法国靠近西班牙边界的边境之城西布勒，母亲也是西班牙人，但他却也没有按常理出牌，民间波莱罗都是热热闹闹蹦蹦跳跳的，他的版本却慢得多，像一场漫长的压抑的逐渐失控的狂欢。首演后，波莱罗很快就脱离舞剧，成为独立的管弦乐作品，在全球演出。

比首演争议更有意思的是那场著名的速度之争。1929年，波莱罗舞曲在纽约的首演，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觉得拉威尔的速度太拖沓，擅自加快了节奏，13分钟就奏完了原本要求17分钟长度的曲子。

这可把拉威尔气坏了。演出结束后，两人当场互怼，拉威尔硬气表态，这不是我的速度。托斯卡尼尼也不甘示弱，回敬道，按你的速度没人会记住他，火药味十足，两人彻底闹掰。直到几年后，托斯卡尼尼再次演出波莱罗舞曲，终于乖乖照谱演奏，坐在包厢里的拉威尔也终于舒坦了。骂归骂，吵归吵，市场永远比评论家诚实。波莱罗舞曲很快火遍全球，成为拉威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甚至意外成了法国文化输出大使。20世纪30年代，他跟着当时最先进的法国诺曼底号游轮漂洋过海，传遍了世界。

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是年轻时的拉威尔在一次参观卢浮宫美术馆时被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凯斯所画的一幅年轻公主肖像深深吸引，从而迸发灵感创作的钢琴曲。他描述这首作品为呼唤小公主的帕凡舞曲，仿佛看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优雅的小公主在缓缓地跳着帕凡舞步的美丽画面。

凡舞曲是16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宫廷舞蹈音乐，其舞步缓慢而庄重，因为跳起来有孔雀的神韵，又被称为孔雀舞。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创作时，拉威尔正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师从作曲家弗雷学习作曲。在这首作品中，拉威尔运用了帕凡舞曲的音乐题材来铺陈情感底色，用高超的音乐技巧描绘出一幅美丽高贵又蕴含着淡淡忧伤的画卷。关于这部作品名字的由来，拉威尔曾经解释说，我在寻找标题时只是喜欢它在法文读音中的叠韵而已，意思就是标题字面意思和曲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读起来很好听。拉威尔将这首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献给了音乐界名流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在当时，艺术家是需要赞助人供养的。年轻时的拉威尔也像很多艺术家一样，常常穿梭于一些音乐界有影响力的沙龙之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承认，进而得到支持。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同意拉威尔将这部作品在自己的沙龙上演出，但是最初他并不看好这部作品。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部作品的成功，很快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便开始盛行于巴黎的各个沙龙之中。13年后，在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拉威尔也认为这部作品曲式平庸，缺乏特色，有着明显的缺点。于是在1910年，拉威尔将这首钢琴作品重新配器，使其优美柔和的旋律和古朴哀婉的音乐性格得到进一步的渲染，音乐的情感与内涵也更为丰富，最终将它修改成为了一部优秀的管弦乐作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自深情，欢迎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云嘎演唱的《少年赋》，这是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片尾曲。阿云嘎的声音浑厚而富有戏剧张力，把少年激发内心的挣扎、觉醒与成长唱得入木三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句古老的训诫在这首歌里也有了回响。那听过这首歌，让我们继续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原声世界。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封神》的故事还在继续，音乐也在生长。那些宏大的战争场面，细腻的人物情感，都被作曲家写进了音符里。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我们来听《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原声音乐。作曲家呢和这个第一部是同样的两位，戈迪哈布和这个蒙科卓兰。戈迪哈布曾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星际迷航》《战地风云》等啊游戏和电影创作音乐，采用呢他善于采用宏大的这种交响手法。那么在这部电影里又融合了中国古代乐器与现代交响乐，营造出3000年中国上古世界的这种神秘氛围，做得还是非常到位的。那么蒙科卓兰呢，他是负责影片的剧情内的创作啊，配乐创作，运用中国古代乐器和现代交响乐结合，来营造影视的这种环境氛围。好，我们先来听二的主题曲《游女》。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封神二》的原声音乐。那么《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啊，它的音乐创作延续了第一部的史诗风格，同时融入了新主题与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这个兼具恢宏叙事和人文深度的听觉体验。核心理念啊，创作团队的核心理念依旧是国际化的团队协作，蒙克卓拉、高迪哈布啊来共同操刀，融合了西方交响乐技法与中国古代乐器特色。那么创作的过程中，赴河南、陕西等地啊采风，复原了商周时期，只能说我们谦虚的说和客观的说，应该是尽力尽量复原了商周时期乐器编钟啊等等，来复原它的这种演奏，同时邀请了河南博物院的这个古乐团参与了录制。那么在这个《封神二》中啊，它的这个主题架构延续了第一部英雄和回归的主题，新增了家园与守护的主题，那么通过20多个子主题串联全片。英雄主题呢，主要采用了民族六声语调式管弦乐，烘托悲壮感。那么情感主题呢，融合了多利亚调式和五声音阶，展现东方的浪漫。那么语调式简单一点说啊，其实非常不准确，但是对于不懂音乐的人啊，相对好理解。宫商角徵羽，你就想着它是拉西哆瑞咪发嗦拉，但它是六声啊，它里头要去掉一些偏音。那么五声是拉哆瑞咪嗦拉，那么六声有可能是拉西哆瑞咪嗦拉，有的时候一些民族调式还会出现拉哆瑞咪发嗦拉作为一种临时偏音，这都有可能。那么简单一点理解呢，它就是相当于有点像西洋的小调式。情感主题融合了多利亚调式，多利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调式哆瑞咪发嗦拉西哆，那多利亚就是你就这么想，瑞咪发嗦拉西哆瑞，这个瑞是成为主音，瑞咪发咪瑞嗦拉西哆西拉嗦拉发嗦咪瑞哆咪瑞，落在这儿，这就是类似于多利亚调式的一种旋律进行。

现在来的女怀，这就是化用了《诗经》的招男的词句啊。由西岐将士在剧情中啊假扮这个船夫演唱，我们来听一下。

下面是由这个蒙克朱兰作曲的鸣旗，这是一个篝火场景群像歌舞，歌词凤鸣岐山源自诗经大雅啊。什么叫大雅，什么叫小雅呢？诗经里有风雅颂，风是国风啊，来自于民间的音乐，大雅是贵族宫廷上这种带有仪式的这种音乐。那么小雅是什么呢？是从民间中来，但已经把它给提升了，成为了这个贵族宫廷中的这种音乐，这就是小雅啊。那么颂是仪式音乐啊，风雅颂。那么雅分大雅小雅，现在我们听的鸣旗的这个凤鸣岐山这个歌词啊，就源自于诗经大雅。舞蹈动作模拟歌脉等农事，陶土乐器来强化土地意象。

0: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6: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5: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6: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郑日。 6月19号 端午节当天下午2点， 北京竹乐器的结缘王维团长坦言，最初正是被竹子本身的特质所打动。在一些偶然的机会就发现，竹子乐器你看它挺简单的，但是呢它非常之好听，后来发现竹子它本身啊这个震动性弹性特别好，所以民间很多乐器呢它多用竹子做，现在的社会这么发达了，各种材料都有，还得用竹子来做，就说明竹子是制作乐器的天赐良材。竹乐器之所以魅力独特，不仅在于其材质本身，更在于其构造演奏方式都极具独创性。
1: 其中独弦琴更是堪称竹乐器家族中的神器，一根弦弹出美妙的旋律来，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乐器，它是在我们的音乐圈里呢叫泛音乐器。你想一个物体一根弦震动，它就是自己嗡嗡嗡震动一声，但是它怎么能出声呢？怎么能出美妙的旋律呢？它就是靠它的，我们叫它的泛音点，在这个弦上不同位置
2: 弹出它的泛音来，通过左手的另外一个结构来改变一个音高。
1: 竹子虽有天赐良材的美誉，但要将其制成性能稳定的专业乐器，背后却要攻克诸多技术难关。我们也非常喜爱竹子，但是制作竹子乐器啊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竹子一开裂，这简直就是所有制作竹乐器的人的最大难题。但是这么多年
2: 我们基本解决了。面向未来，王维团长对于竹乐团的发展也有着清晰的定位与坚持。一个是坚持它的特色，第二呢，保证它的高品。所以我们的演奏人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竹乐团各个方面给了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这也体现出我们今天中国时代的风貌。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0: 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天津交响乐团演奏的巴蜀山歌中的黄杨扁担，这首源自重庆秀山的民歌，旋律质朴欢快，赞颂的是挑着扁担走山路的人，脚下踏泥，心里有光。让我们继续在绚烂的中国民歌海洋中畅游，稍后请欣赏多彩的中国声音专栏带来的《太阳出来喜洋洋》。不过这次听到的是很特别的布鲁斯版本。当四川的山歌遇上布鲁斯音乐，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那份太阳出来我喜洋洋的乐观，换了一种律动，依然鲜活动人，充满魅力。
1: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2: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3: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2: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经。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7: 唱山歌嘞。
6: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烟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彩虹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菱以菱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菱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曲家拉罗创作的西班牙交响曲，虽然被命名为交响曲，但实际上呢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73年，有着浓郁的西班牙风格。这首作品的背后还有着一个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在更早一些的1872年，作曲家拉罗创作了 F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作品由著名小提琴家萨拉萨蒂进行了成功的首演，从此拉罗名声大噪。受到极大鼓舞的拉罗继而创作了不朽之作《西班牙交响曲》，献给这位伟大的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萨蒂，以表达对他的感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洋溢着迷人西班牙情调的作品，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

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受作曲家拉罗西班牙交响曲的激发而创作，我们能够感受到二者之间有着共通的构想。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演奏技巧，是一部欢快活泼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它歌唱青春，歌唱生命，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里日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共有三个乐章，融入了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音乐风格。在这部作品中，柴可夫斯基充分利用小提琴的歌唱性特征，将主题的重任交予独奏声部，可以说大多数的旋律都是由独奏小提琴奏出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极活泼的快板，是一首充满活力的中曲。这个乐章主题欢快奔放，热情明快，充分发挥了小提琴的灵巧与光彩，效果极为辉煌。两个主题以回旋曲式交替出现，再加上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

emo 的时候，沉重的旋律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耳边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像一杯温温的蜂蜜水，清甜舒缓，让人长舒一口气。这首曲子旋律特别简单亲切，没有炫技，只有日常生活一般的温暖。 G 大调小步舞曲采用典型的巴洛克小步舞曲节奏，三拍子轻轻摇曳，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后背，轻声说，没关系，慢慢来。

情绪低落时，总需要一点细腻的温柔来治愈。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就是这样一首藏着温柔力量的曲子。1827年，舒伯特已重病缠身，却依旧写出了最温暖治愈的旋律。即兴曲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题材，强调随性抒情，发自内心。这首曲子完美诠释了这一点，旋律婉转悠扬，带着淡淡的细腻，不浓烈不张扬，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悄悄照射进我们的心底。

如果 emo 是深夜的孤单，那德彪西的月光就是洒落在窗台的温柔月色。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同名诗歌《月光》。作为印象派音乐代表作，它不追求严谨的结构，而是用钢琴的音色模拟光影流动，高音区清澈透亮，像月光洒在湖面，低音区柔和朦胧，像月色笼罩大地。整首曲子没有激昂的起伏，只有朦胧舒缓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月光轻轻笼罩着整个世界。听着它，紧绷的内心会慢慢放松，孤单感也会被这份静谧温柔包裹，渐渐趋于平静。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了解唱作背后传情，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德沃夏克是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代表作曲家，他一生的创作非常丰富，交响曲达9部之多。今天我们听到的第5交响曲是德沃夏克创作的分水岭，这部创作于1875年的作品标志着德沃夏克交响乐风格的成熟， 一改早期受瓦格纳影响的沉重色彩，转而展现出清新明亮的田园气息。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德沃夏克 F 大调第5交响曲的第2乐章。大提琴的拨奏开启了这一充满忧郁美感与歌唱性的慢板乐章，仿佛在静谧的夜晚诉说着一段往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黑白键上流淌出中华文化的幽情与浪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音乐里的中国故事。《红楼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佳作，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传世经典，无数读者为其魅力所倾倒，也有很多艺术家在文学之外的多元艺术领域里进行着新颖的探索与尝试。作曲家王丽萍为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创作的剧中音乐一直广为流传，深受人们的喜爱。2014年，《红楼梦》剧中音乐以钢琴协奏曲的全新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现在呢，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钢琴家克劳迪亚·杨演奏的钢琴协奏曲《红楼梦》的第一乐章《绛珠还泪》。

钢琴协奏曲《红楼梦》由匈牙利作曲家久洛费凯特与马来西亚华裔钢琴家克劳迪亚杨共同创作，改编自作曲家王丽萍为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所作的音乐。2014年9月，钢琴协奏曲《红楼梦》举行了全球首演，首次亮相便大获成功。这部作品分为《绛珠还泪》、《晴天水补》、《虚花如梦》和《万艳千红》四个乐章，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与情感意蕴为创作灵感，在各自主题的基础上进行交响化的演进和发展。让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协奏曲《红楼梦》的第二乐章《晴天水补》。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歌剧作曲家，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他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为世界歌剧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四幕歌剧《游吟诗人》是威尔第的通俗三部曲之一，剧中唱段《铁砧大合唱》是著名的歌剧合唱曲之一，它出现在歌剧的第二幕，围着篝火的吉普赛铁匠们挥舞铁锤，一边劳作一边合唱，管弦乐前奏烘托出热闹鲜活的氛围，合唱音调铿锵有力，节奏中直接融入铁锤敲击的音响元素，旋律充满活力，热情奔放，生动刻画出吉普赛人自由洒脱、快乐劳作的生活场景。

爱情乘着玫瑰色的翅膀是歌剧《游吟诗人》第四幕中女主角莱奥诺拉的咏叹调。莱奥诺拉心中异常不安，悄悄前行至游吟诗人曼里科被囚禁的地方，唱出了下面这段充满柔美与哀愁的旋律。玫瑰意象贯穿歌剧《游吟诗人》全剧，既代表爱情的温柔，也暗示悲剧的宿命。一起来欣赏咏叹调《爱情乘着玫瑰色的翅膀》。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有时被人们称为哥特式交响曲，仿佛一座用声音构筑的哥特式建筑，高耸肃穆，结构宏大，情感庄严。它集中概括了布鲁克纳一些最典型的创作特征。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被许多学者和乐迷视为布鲁克纳最深刻动人的精神独白，就好像是作曲家多年来对人生的思考所做出的结论，同时也反映了作曲家对命运的态度。有音乐评论家曾经评价这一乐章织就了一种美好而深邃的意境，让激情沉静下来，内心陷入遥远而浩渺的冥想之中。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塔塔尔族同胞热爱戏剧、音乐和歌舞，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他们的音乐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节奏鲜明，活泼动听。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杜明新根据民歌改编创作的小提琴组曲《新疆之旅》当中的第五首作品，就是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的《在银色的月光下》。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我们在歌曲中欣赏了千年前成都城雨中的春天，而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千年前成都城雨后的夏天。这就是唐朝诗人张籍所作的《成都曲》。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天一场雨水过后刚刚放晴时成都城的样子，
1: 烟雨蒙蒙绿色的锦江，山头红色的荔枝，桥边的酒家，还有闲适的游人。成都曲，唐·张籍。锦江尽兮烟水绿， 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下谁家宿。
0: 这首《成都曲》是唐朝诗人张籍由成都时所写的一首诗， 可以说让千年后的我们看到了唐朝时成都夏天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还有繁华的街市。这首诗的前两句，锦江尽兮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锦江是四川省的一条河流，绝大部分河段位于成都市境内。成都的锦江区也是由此得名。这两句展现的是诗人顺着锦江希望时的美景。 新雨初霁，诗人眼中的锦江是一片烟波浩渺，江水碧绿，山头垂着熟透的红红的荔枝。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郊野的景色。其实唐朝时四川是出产荔枝的，著名气象学家朱可桢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发现，历史上汉唐两代是比较温暖的时代，甚至在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 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地处秦岭以南的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应该更加温暖。这充分说明四川在唐代时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是可以大范围种植荔枝的。现在四川泸州市合江县还在种植荔枝，虽然规模和名气不如两广地区，

但也是全国有名的池熟荔枝产区，所以杜甫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里的荔枝也很有可能是从四川运来的。毕竟杨玉环出生在四川，而且如果从福建广东运到长安，那荔枝的保鲜可就是非常大的问题，毕竟路途太过遥远。但是从四川沿驿道进入长安，快马五六天应该就可以到达了。 第三四句，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街市的繁华。万里桥是成都一座桥的名字，在成都的城南。万里桥下的水流入岷江，一直到宜宾，与金沙江汇合为长江，往东流到南京。唐朝时成都城商人往来频繁，航道繁忙，船只很多，成都很多酒家都会留宿客人。 最后一句，游人爱向谁家宿，是说游人啊，你究竟选择哪一个酒家留宿才会更加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会让人联想到成都商家的热情与朴实，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成都的风土人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6: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巍峨的雪山，苍茫的草原，俏丽的峡谷，纯净的湖泊，无边的花海，以及各种具有独特风情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新疆汇聚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当然也不能错过当地迷人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两首改编自新疆民歌的管弦乐作品，阿拉木汗和马依拉。阿拉木汗频繁切分节奏，搭配丰富配器，描摹出歌舞表演的风趣灵动。一问一答的旋律带着浓郁的地域风情，赞美了像鲜花般美丽的阿拉木汗，也将热烈欢快的舞蹈场面尽数展现。

听众朋友，您耳边听到的哈萨克族民歌《马依拉》，经过管弦乐编配后，明快轻盈的旋律在不同乐器间流转，明亮的音色勾勒出能歌善舞、活泼自信的哈萨克族姑娘形象，跃动的节奏让全曲充满草原的鲜活气息。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作曲家江莹创作于2010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以民族管弦乐的交响化形式展现出丝绸之路广袤辽阔的自然风貌和悠久深远的历史韵味。作品所展现的正是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音乐文化。江莹汲取 Tango、 踢踏舞等世界音乐元素，在编配上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音乐气质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整部作品由悠扬婉转逐渐发展为热烈辉煌，仿佛金光照耀的戈壁大漠，神秘动感而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丝绸之路》。

0: 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在中国美学的表达里，留白似乎随处可见，大到山水丹青的天地之间，小到书法技法里的线条之中，都讲究留白。飞白就是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书法技巧，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给人以飞动的感觉，故此得名。作曲家老罗创作的琵琶与弦乐四重奏作品《霞心飞白》，通过琵琶、高音声、中音声和大提琴，表达了飞白的意境。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二胡作品《红湖主题随想曲》由张静安、欧阳千书作曲，改编自歌剧《红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以器乐化的语言重现了歌剧原本的叙事脉络与情感张力。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进行二胡编曲改编，由孙煌担任二胡演奏，翟梦飞担任扬琴演奏，选自《孙煌二胡音乐集》。

在《红湖主题随想曲》的开篇，二胡以悠扬舒缓的演奏勾勒出红湖鱼米之乡的安然祥和，随后旋律层层推进，曲风转为慷慨沉雄，激越昂扬，孙璜以细腻而有力的演奏鲜活地塑造出女英雄韩英的形象， 把人物身上的凛然气节、柔情似水与家国大义诠释得分寸得当，感人至深。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作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日子了。生活中经常会有寻而不遇的状况发生，奔波几千里，满心欢喜爬到山顶等日出，却下雨了。突然来到女友的城市，想给她一个惊喜，

可他却去了另外的城市。跟着导航寻找小巷子里的老字号面馆，今天却是铁将军把门。寻而不遇，是在满心欢喜之际暗生的小小失落。在车马慢的古代，诗人们经常遇到寻而不遇的情况，可他们并没有因此失落懊恼，却在寻而不遇中遇见很多，参透很多。忆红楼院寻广宣不遇，流涕。

窗爱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在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唐朝诗人李益去安国寺拜访著名的诗僧广宣，但是来得不巧，广宣不在。李益看到院子里风景不错，欲罢不能，索性就找邻居开锁进去，欣赏了一番园中美景，而且留下了这首诗，然后飘然而去。隔窗爱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是全诗的核心细节。诗人隔着窗户看到院内翠竹挺拔，心生喜爱，却因主人不在而无法入院细赏，但他并未失望离去，反而向邻居借了开门的工具户钩，打开大门自行入院赏竹。这一细节既体现了诗人对竹子的钟爱，也展现了他访友不遇时的淡然，不执着于见与不见，而专注于眼前的景致与内心的愉悦。从这首诗中，我们既可以读到安国寺中壮美的秋色，还能感受到诗人磊落的胸襟，以及藏在这首诗里的友情和诗人的生活情趣。李益以边塞诗闻名，但这首诗却转向山水禅意题材，风格清雅空灵，展现了中唐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双重心态。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唐·刘长卿。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镜渚，春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惜花与蝉翼，相对忆忘言。提起唐朝诗人刘长卿，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他人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随州刺史，所以世称他刘随州。有一年春天，刘长卿去山中拜访一位道士，却没有遇到。这时的刘长卿非但没有失落，反而被满山

0: 的秋色所吸引，获得了精神的惬意和心理的满足。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而成的。诗人笔下的景物接待着宁静恬淡的气质，白云静渚，春草闲门，雨后松色，溪边野花，构成了一幅清幽静谧的山林画卷。这些景物不仅是单纯的景致描写，更与诗人的心境相融。寻而不遇本来一生怅然，但这清幽之景却涤荡了诗人的情绪，传递出禅意与恬静的心境。这趟空山之行诠释了求而不得方得自在的东方智慧。当我们执着于遇见的具象目标时，往往错失沿途的风景。从李益“事业翻红双锦秋”的洒脱推门而入，到刘长卿“惜花与禅意相对意忘言”的空山顿悟，古人早已在寻而不遇中参透了生命的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多一些看似无用的闲情逸致。或许是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许是与朋友进行一次没有目的的交谈，或许是专注于一项不追求结果的爱好。这种闲雅之心能让我们摆脱生活的疲惫，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人生未必需要精准抵达预设的终点，那些未开的门、未遇的人、未成的愿，或许正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接受缺憾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求而不得反而成就心灵自在。让我们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学会与不确定性和解，与意外共舞。寻而不遇，或许它并非终点，而是正在开启另一场更壮阔的旅程。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

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满江红》，选自秦为和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宋代抗金将领岳飞的词作《满江红》是艺术造诣高超的千古绝唱，是铭刻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奋发图强精神的文化印记。自得琴社秦为和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演出的《满江红》，曲风雄浑大气， 铿锵有力，作品以厚重的大鼓开场，抑扬顿挫的古琴带着风雨的萧瑟感，管弦乐演奏的低音铺展山河苍茫的底色。

满江红跌宕起伏的旋律由厚重的合奏层层推进，其间穿插以昆曲念白腔调吟诵的满江红原词，颇具古韵风骨，尤其靖康耻犹未雪一句极具冲击力，尽显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

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7: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8: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全词情景交融，意境雄浑。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以王安石这首词作怀古意境为灵感，创作了音乐作品《桂枝香》。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琴为何物》《送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在自得琴社秦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打造的宋韵长卷中，有范沧浪的云水闲意，有满江红的豪情壮志，也有桂枝香的望远怀古，曲风清寂悠远的桂枝香以古筝铺展江水的清澈，以笛箫载着晚秋的沉肃，以二胡表达情绪的自省。 乐音起落间，六朝繁华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悠长的余韵。

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柳琴作为民族乐器家族的新生力量，它不及古琴琵琶

古筝有丰富的传统作品，也不如二胡、笛子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作品。柳琴之父王慧然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柳琴创作了十余首优秀的作品，但柳琴仍然需要有新作品的不断涌现，以推动柳琴艺术的发展。1986年，作曲家徐昌俊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时，柳琴专业的同学吴强约他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气》，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民乐作品。乐曲根据唐代诗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题材而作。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的这首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公孙大娘高超舞蹈的赞叹，同时流露出对往昔国家昌盛的眷恋和如今国破家亡的忧伤之感。唐代乐舞剑气以硬朗俊美的风格著称，柳琴曲剑气借鉴了唐代大曲散慢中快散的结构，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渐变原则，同时运用西方音乐中的对比和再现手法。 A 段旋律委婉，鼓味盎然， B 段刚劲有力，生动刻画了公孙大娘英姿飒爽的身影，之后是 A 段主题音乐的再现。剑气获得了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优秀创作奖，成为柳琴当代的一首重要作品。今天我们欣赏柳琴演奏家张新华演奏的剑气。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来自云南哈尼族的搓泥鳅是一首带着夏日清凉与欢乐童趣的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由宋宝才用具有哈尼族特色的乐器鹅笔演奏，活泼的节奏，跳跃的音符，如同孩子们捉泥鳅的脚步一般轻盈欢快，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江南的春天，桃红柳绿，白墙青瓦间炊烟袅袅，江南春色恰似一幅清晰淡雅的水墨画。音乐作品《江南春》由南派笛子大师陆春玲和作曲家曾嘉庆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这首作品结构规范，分为引子、小快板、慢板、华彩、快板和尾声六个段落。江南春以优美流畅的旋律、热情欢腾的节奏，描绘了我国南方地区春暖花开、欣欣向荣的生动图景。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寒鸦戏水是潮州筝曲的经典之作，以寒鸦煮水嬉戏翩跹为核心意象，古筝以澄澈的高音模拟寒鸦的啼鸣与戏水时的灵动，以温润的中音衬托水畔安静。

古筝演奏的旋律与水的清润、鸭的鲜活高度契合，在琴弦的共振中，寒鸭戏水这一场景被立体鲜活地表现出来。寒鸭戏水既表现出水乡意韵，又透着随性自在，凸显出潮州筝曲以小见大、融景于乐的独特魅力，听来余韵悠长。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古筝演奏家李蒙 2006年创作的音乐作品 长歌行，取材自广西民歌《天上月亮带星星》。这首歌在李蒙心里唱了几十年，歌中有温暖，有欢欣，也有感慨。古筝作品长歌行从寻梦的意境开始， 在这首作品中，演奏者像一位哲人与广阔的天地对话，与远去的亲人对话。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由黎禅书房创始人范明公和音乐人吴彤领衔创作的音乐专辑《黎禅心语国乐大典》，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与国乐的传统韵味，呈现出独特的音乐风格。心清如镜，世界清明，国风古韵，中古和鸣。专辑《黎禅心语国乐大典》收录的音乐作品《静心星》，由吴彤和黄龄演唱。这首作品以笙、笛、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来表达心归自在、万象入怀的境界，拂去我们心头的浮躁，还内心一片清明。

绕梁，或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刘氏三杰，大家一定有所了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大哥刘半农是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诗作《叫我如何不想他》由同是语言学家也是音乐家的赵元任谱曲后传唱至今。二弟刘天华是国乐大师，他把仅仅为戏曲曲艺伴奏的二胡提升为富有独特魅力的独奏乐器。他的作品和改进国乐的思想对百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弟刘北茂继承刘天华的遗志，成为了一名二胡演奏家和作曲家，创作了100余首二胡作品。刘天华早年在常州时，曾先后向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兆周学习二胡、琵琶。1922年，他受聘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音乐。来北京后，他又随托洛夫学习小提琴。在1927年底，他牵头成立了国乐改进社。1932年，刘天华到天桥采访北京的民间音乐炒子会锣鼓经时，不幸被传染猩红热而病逝，年仅37岁。他的学生琵琶演奏家曹安和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写到他英年早逝，说他是以身殉乐。刘天华的伟大在于他始终坚信中国的音乐有优秀传统，只要通过不断改良和探索，取西方音乐之所长，就能实现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1931年深冬的一天傍晚，寒风凛冽，北京饭店门前却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这是因为当晚国际音乐大会要在这里举行。演奏厅里在座的有驻华使馆人员、中外学者名流和音乐爱好者。刘天华演奏了他创作的二胡曲《病中吟》。

青山鸟语，琵琶名曲淮阴频楚，他的演奏反响热烈，很多外国人在音乐会结束后涌到后台向刘天华握手道贺，也一睹中国音乐家的风采。德国人雷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研究东方文化史的专家，后来在他的推荐下，德国人在中国办的高亭唱片公司于1931年5月为刘天华灌制了两张唱片，有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影》和《飞花点翠》，这是刘天华仅存于世的珍贵录音。

二胡曲《空山鸟语》创作于1918年，刘天华反复修改十年后定稿，作品取唐朝诗人王维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意。乐曲采用拟声手法，模仿百鸟啾啾之声，以鸟鸣反衬山谷的幽静。作品描绘出的山林中群鸟欢鸣、生机盎然的景象，令听者如身临其境。二胡演奏家王国同年轻时曾先后向陈振铎、蒋风之两位二胡前辈学习二胡。陈振铎和蒋风之都是刘天华的直传弟子，王国同就是刘天华的再传弟子。他的演奏技巧娴熟，意境深邃。今天我们欣赏由他演奏的《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一个浪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60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王小伟演唱的荷花谣，悠扬的旋律搭配上轻柔细腻的演唱，唯美空灵，让所有人更能对歌曲所传达的雨后赏荷的氛围身临其境。同时这首歌的歌词借物言志，表达出了对荷花洁身自好、乐于奉献的精神品格的赞美，也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核。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穿越隔世的梦境，爱如丝绸般飘逸。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丝绸之路》。这首歌曲以情感为线索，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徐千雅的演唱沧桑而温暖，深情而飘逸。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歌曲《五歌放羊》是一首著名的民歌小调，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陇东以及内蒙古西部一带。在各种已经出现的民歌选本中，可以找到几十首同名的曲目，可见《五歌放羊》这个题材流传十分广泛。这些不同版本的《五歌放羊》大多以女性的口吻来咏唱一位年轻牧羊人的放牧生活以及歌者对他的爱慕之情。下面来听阿宝演唱的《五歌放羊》。

月个亮啊，丢圈圈的那个白妹妹，你给五个这啥呀？

刚才听到的是马飞演唱的《长安县》。马飞是西安人，他非常热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地方，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待在这里就很舒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欣赏一首影视作品的音乐，它就是由冯小宁执导的电影《红河谷》当中的插曲，由高原红组合演唱《刺人拉锁》。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羊角花开喽，加一位。羊角花开喽，加一位。我这个讲的是四川话加上羌族的方言发音，有了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音调。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跟随我来到美丽的阿坝，来到美丽的羌寨。古老的民族同时流传着非常多古老的歌曲和舞蹈，其中有一首歌曲奉献给大家，叫羊角花开了加一位。羊角花开了是我起的名字，加一位是原名，来自于羌族的歌谣。羊角花开了，那什么是羊角花呢？羌族人把杜鹃花称之为羊角花，并且他们认为这个是自己的民族的守护之花。为什么羌族人会把羊角花认为守护之花呢？因为羌族人的图腾是羊，羊也是被他们称为最吉祥的一种动物，因此他们会把这个羊角花当成是一个以图腾的这样一个符号，以羌绣的方式把它绣在这些衣服的饰品当中，也同时倡导了他们的非常大的歌曲当中。所以云上的尔玛和羊图腾是羌族人的符号。那么到了这个四月的时候，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到了男女谈情说爱的季节，那么羊角花就成为了他们彼此的一个信物，也就用歌曲唱出了心中的爱情，唱出了对明天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美丽的漫山遍野的羊角花里，似乎每一个羌族姑娘都成为了一位天上的仙女，在向大家在召唤，希望和她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羊角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唱起来，加一位。

0: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郑日。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下午2点，北京竹乐艺术团节日里的非遗端午听竹音乐会将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奏响。说起与竹乐器的结缘，王维团长坦言，最初正是被竹子本身的特质所打动。
2: 在一些偶然的机会就发现，哎，竹子乐器你看它挺简单的，但是呢它非常之好听。后来发现竹子它本身啊，这个振动性弹性特别好，所以民间很多乐器呢它都用竹子做。现在的社会这么发达了，各种材料都有，还得用竹子来做，就说明竹子是制作乐器的天赐良材。
1: 竹乐器之所以魅力独特，不仅在于其材质本身，更在于其构造演奏方式都极具独创性。其中独弦琴更是堪称竹乐器家族中的神器，
2: 一根弦弹出美妙的旋律来，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乐器。它是在我们的音乐圈里呢叫泛音乐器。你想一个物体一根弦震动，它就是自己嗡嗡嗡震动一声，但是它怎么能出声呢？怎么能出美妙的旋律呢？它就是靠它的，我们叫它的泛音点，在这个弦上不同位置弹出它的泛音来，通过左手的另外一个结构来改变一个音高。
1: 竹子虽有天赐良材的美誉，但要将其制成性能稳定的专业乐器，背后却要攻克诸多技术难关。
2: 我们也非常喜爱竹子，但是制作竹子乐器啊，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竹子一开裂，这简直就是所有制作竹乐器的人的最大难题。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基本解决了。
1: 面向未来，王威团长对于竹乐团的发展也有着清晰的定位与坚持。
2: 一个是坚持它的特色，第二呢保证它的高品，所以我们的演奏员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竹乐团各个方面给了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这也体现出我们今天中国时代的风貌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电影《五朵金花》的剧组来到澜沧江两岸体验生活，剧组的工作人员与云南大理白族同胞们一起劳动生活，完成了电影《五朵金花》的拍摄，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随着电影的上映，片中的歌曲也传唱开来，这首歌就是《蝴蝶泉边》，来听春雷演唱的《蝴蝶泉边》。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晚唐诗人韦庄有一个小女儿，刚刚会说话，应该也就是两岁左右的样子。有一次，韦庄写了一首诗送给女儿，诗的名字叫《与小女》。这首诗里记录下了这个小姑娘晚上哭哭啼啼不肯睡觉的原因。过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手拍个视频、拍张照片或者发个朋友圈记录下孩子的成长印记，但是给孩子写一首诗也能记录下孩子的成长点滴，而且这一留就是千年。《与小女》，唐·韦庄。见人初解于偶雅，不肯归眠练小车，一夜交啼原底事，未嫌衣少履金华。这首诗的意思是，我的小女儿刚刚能听懂大人讲话，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学着大人说话了。因为爱玩小车就不肯去睡觉，因为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线花就整个晚上哭闹着不肯停歇。从这首诗里，一个小女孩的天真可爱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同时通过对生活琐事的描写，也流露出诗人韦庄的爱女之情。童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无法离开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内心最深处和童年的告别。奥地利精神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正是因为童年是每个人成长的根基，有的人童年植根沃土，所以内心枝繁叶茂，富足而自信，而有的人童年植根贫瘠，内心匮乏，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安全感和幸福感。然而无论是不幸还是幸福的童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跟他告别。不幸的童年需要自己强大的内心跟过去和解，跟自己和解，拥抱童年时的自己，你会发现时光也会随之变得柔软，我们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当下与未来。而幸福的童年也同样需要告别，然后拥抱着童年的幸福，再去面对未知的人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歌曲《苗乡侗寨》。从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佑朵饱含满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那听过了苗族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有关羌族的音乐作品。因为羌族村寨大多修建在大山深处，常常云雾缭绕，所以羌族也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阿斯满演唱的《云朵上的羌寨》。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美丽山西我的家》。歌曲以太行山、黄土文明、白杏花等标志性意象，勾勒出山西表里山河的壮美与5000年文化底蕴。那座山

0: 乐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在泸沽湖畔住着善良可爱的摩梭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当词作家瞿从去到泸沽湖后，有感而发，写下了歌词《泸沽湖的月亮》。作曲家方满琴为这首歌词配上了轻柔的旋律，歌手塔斯肯的演绎娓娓道来，让我们感受到了最纯真的爱情。

0: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尔肯演唱的《火焰山》。这首歌曲的配器非常的考究，先是以吉他为主线，然后搭配维吾尔族传统乐器如都坦尔、手鼓等等，再融入拉丁节奏与流行摇滚，形成了民族风加世界风加现代感的独特风格。
1: 太阳

0: 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古琴这件古老的弹拨乐器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奏乐器。古琴有7根弦，13个徽位，演奏者可以通过散、按、泛等10种不同的拨弦方式演奏4个8度。传说原始时代的神农氏曾削铜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早的琴。人们弹奏古琴往往不只是为了演奏音乐，还和自娱自赏、个人修养以及挚友间的情感交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古琴演奏家赵家珍：
1: 诗经有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从诗经里边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琴这个器物了。那么诗经到现在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说古琴有文字记载的，那它相当于就有30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古代音乐史的活化石。
0: 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在推广古琴艺术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使用当下流行的互联网语体介绍古琴音乐来扩大受众群体，在创新发展上致力于探索古琴与其他各种音乐在形式风格上融合的可能性。

呢对古琴呢一直有一种想让它变得更好的一种愿望。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说，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有多人的，比如说琴阮啊、琴箫啊这样一些形式。其实呢它大部分还是合奏的形式，它没有像现代的这种对位啊或者是配器啊这些个理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作曲能力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希望它有不同的声部。那不同的声部可能两个乐器不够，就三个乐器，然后还有这个交响性的东西。那我想其他乐器都可以交响了，为什么古琴不可以交响？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作品，我们有3000多首的作品流传下来，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们时代的声音？那是

0: 古琴名曲《良宵吟》是虞山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曲谱最早见于明代的松弦管琴谱。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青年古琴演奏家李令臣。
1: 其实我最开始学的是钢琴，很凑巧就遇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陶传孝老师，然后就开始学习了单簧管。其实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说，哎，学钢琴啊，学单簧管啊，或者学小提琴啊，就是学下来之后觉得其实自己骨子里头是没有那个感觉的，那不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东西。但是古琴的话，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内心里面血液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灵魂，最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演奏者吧。

琴棋书画自古以来是文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技能和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琴位居四艺之

0: 手，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古琴演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带领他的学生在传承古琴艺术的道路上勤奋不怠，潜心耕耘。赵家珍和他的学生高欣然、陈子初。
1: 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
2: 我觉得对于古琴的传承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和话题，也是我们始终在坚持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3: 我们经常会说啊，古琴有3-4千年的历史，一个东西它可以活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的。那这个生命力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要把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还有在每一个当下你往未来或者每一个明天去传递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2: 为古琴艺术去做出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去坚持守正创新。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五月作词，杨一博作曲，王哲演唱的歌曲《最美的风景》，用艺术性的音乐语言借景抒怀，以独特的气质为大家展示出了一片最美的风景。

0: 藏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心有所悦，向明天；夜有所成，心里甜。由春和作词，孟文豪作曲的《山海寻梦》是一首温暖大气、催人奋进的歌曲，以山海为意象，致敬每一位奋斗者。周璇和昊天的深情演唱，唱出了奋斗者的坚定与喜悦，激励我们并肩向前，共赴美好前程。

0: 让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

0: 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青年作曲家王龙根据宋代女词人张玉娘的词作《山之高》创作的同名艺术歌曲。演唱者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清澈明亮的声音把我们带到了张玉娘的时代，在歌声当中来感受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边疆处处塞江南》，以三重唱的形式将原曲的豪迈化为了温润悠长，旋律中保留了新疆民族音乐的灵动节拍，演唱时黑鸭子组合的气声与时声相互交织，把边疆的秀美与富饶唱进了美好的歌声中，好似一幅山水长卷在我们的耳边徐徐展开。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一时段让音乐带我们走向更多的地方。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充满草原气息的治愈之作叫做《森林的思念》，由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轻轻演绎。当呼伦贝尔的风掠过森林，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编织出思念的网。这首歌以蒙古族的民歌为底色，加入马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西江月》，由音乐人苗子作曲，歌词改编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版本以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的形式呈现，融合中国风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是近年来校园合唱艺术与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典范之作。

原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夏夜乡村的宁静美景，明月惊鹊，清风鸣蝉，稻香蛙声，疏星微雨，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合唱版本忠实还原了这一意境，通过优美的人声铺陈再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田园诗意。

标志性的无伴奏合唱风格，仅用人声就构建出旋律、和声与节奏，整首歌呈现出清新自然、空灵婉转的气质风格。主旋律由高音声部承担，低音声部则用气声与低吟营造出夏夜的静谧氛围。虽然是当代改编，但编曲中融入了大量民族元素，如五声音阶、传统调式与仿古乐器音色模拟，同时节奏设计富有流行感，既保留了古典气质，又贴近年轻听众的审美。这首歌是否也将您的思绪带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呢？

0: 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行香子》，以宋代词人秦观的词作《行香子·戍绕村庄》为文本基础，描绘了春日乡野的明媚风光与闲适心情，充满田园诗意，通过童声合唱的形式再现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也将宋词的韵律之美与少年清澈的声线相结合，呈现出一份清新质朴又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是由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带来的《桃花红，杏花白》，是一首源自山西左权的经典开花调民歌。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以清亮婉转的声部编排，将这首民歌重新演绎，既保留了原生态的质朴韵味，又展现出了女生合唱的独特张力。整首歌旋律悠扬，节奏规整，兼具北方民歌的豪放与南方小调的柔美，是山西民歌中少见的带有江南味道的作品。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写过两首流芳百世的《如梦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她早期的词作。这首词的大意是，昨夜的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又急又猛，沉沉的酣睡也没能消除残存的酒意。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海棠花怎么样了？她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会儿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另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一首讲述回忆的词作。大意是，记得那次在溪边的亭子中游玩到太阳西沉，喝醉了酒，找不到回家的路。尽兴之后，大家乘着夜色往回划船，却不小心划到了荷塘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惊起了水边满滩的鸥鹭。李清照的这两首《如梦令》都是记录游赏的作品，风格清秀淡雅，活泼秀丽，言有尽而意无穷，说尽心中无限事。

虽然都是短小的篇幅，却呈现出李清照独有的秀美宜人。赵家靖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合唱版《如梦令》，在配器风格上借鉴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既保留了原作的清新的意境，又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

0: 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相当好地表现出了郁可唯歌声中细腻又富有共情力的一面，在低吟浅唱中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歌曲以旁观者的视角展开，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爱与离别。歌声中仿佛可以看见城市的车水马龙，人们在烟火中相遇又别离，在眼泪中学会释然。一首歌也提醒着你我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拥有的相遇。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大自然有着神奇的疗愈力量，潺潺的流水，清脆的鸟鸣，当我们被大提琴的琴声拥抱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温柔了。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 Nature's Pulse， 自然小径，让大自然来唤醒原本的自己。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丢火车乐队带来的《白兰鸽巡游记》，主唱裘兹的嗓音宽阔而深情，带有民谣特有的质朴与沧桑，没有华丽的转音和炫技，但将歌词里的故事娓娓道来，好像一位老友在深夜分享旅途的点滴。

吉他的轻柔拨弦作为底色，与主唱的嗓音交织，营造出一种沉静而温暖的气氛，仿佛可以让听者看见白兰鸽展翅翱翔的画面。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白兰鸽，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将对自由的向往层层递进，直抵人心。整首歌听来，既有抚慰人心的温柔，又有鼓励前行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大白雨在西南方言中是下太阳雨的意思，指的是大多在夏季晴天突然出现的阵雨。这首二声部合唱作品根据一首武汉本土的童谣创作改编的，歌词中有姥姥的歌谣里那往日的江城码头，也有孩童心中纯真的盼望。 歌曲旋律清新动人，充满童趣，曲调上也分别贴合了普通话和武汉方言的语调特点，转换衔接自然，朗朗上口。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不自觉的也跟着哼唱了起来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菜园子不菜共同演唱的《山鹰》，这是一首聚焦了大山孩子的成长与渴望的作品，以山鹰为比喻，诉说着孩子们翻越阻碍、追逐梦想的决心。歌中融入了彝族的音乐元素，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用质朴澄澈的童声，将对远方的憧憬细细道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提起清朝诗人袁枚，那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追求山林之乐，但是由于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一直到他67岁服丧完毕之后，才开始了尽情游历山水的旅行。到了81岁，他还出游吴江，当时有人称赞他八十精神胜少年，登山足见踏云烟。有一次，袁枚在旅行的路上看见了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这个牧童突然听到了知了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去捉知了。这一幕触发了袁枚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孩子的童真童趣全部都被他捕捉到了。《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牧童想要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于是马上停止唱歌，静悄悄地站在树旁。袁枚捕捉到了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一个机灵纯真可爱的小牧童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它们在地下生长3到7年，有的长达10年，然后才会破土而出，爬到树上，褪去外壳，变成有翅膀的知了。知了的一生中99%的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它们一生见到光明的时间差不多只有2个星期左右。了解了蝉的一生，您再听到蝉鸣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觉得烦躁了吧，就让他们尽情地歌唱吧。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手鼓唱起歌，来自关牧村。这首歌最初是作曲家施光南为妻子洪如丁创作的一份生日礼物，轻轻创作了旋律，而后请韩伟填词，完成了整首歌。歌曲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歌舞节奏为基础，演唱者要具备良好的节奏感，才能唱出像古典一样富有生命力的感觉。同时，由于乐句较长，需要一口气平稳唱出，对演唱者的气息控制也有要求。而关牧村演唱的版本散发着优美欢快的魅力，有着春光一般明媚又充满希望的轻盈。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8: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唱着豪情壮志的气势和那充满哲思的豁达歌词，既励志又深情的作品怎能不历久弥新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今天我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在巴西，关于桑巴有这样的说法：人不分男女老幼，平时跳，假日更跳，舞台上跳，大街上也跳，白天跳，通宵达旦还是要跳。每当动感的音乐响起，巴西人总是激情难抑，情不自禁摆腿扭腰，如醉如痴。

世界上最大的桑巴舞台非巴西狂欢节莫属。热情奔放的桑巴歌舞，色彩绚丽的奇装异服，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彩车游行，是巴西狂欢节留给世界的印象。这轰动世界的狂欢节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曲折历史。1502年，当葡萄牙人首次登陆南美大陆时，迎接他们

们的是维聚成群，纵情歌舞的当地土著托比纳巴族印第安人。彼时的手舞足蹈，或许为日后声名远播的狂欢埋下了伏笔。1852年，葡萄牙人阿兹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街头，随着节奏欢快的乐曲，男女老少都跳起舞来，整座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阿兹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成为了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狂欢节从此成为了大众的节日。1916年，第一张桑巴唱片《电话情歌》灌录发行，随着这首划时代作品的诞生与传唱，人们认定这种音乐就应该是狂欢节的音乐。

经过百年变迁，如今巴西狂欢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狂欢节之一。在众多狂欢节中，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始终占据鳌头，成为全巴西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引领全巴西狂欢节的象征和缩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世界如何发展，桑巴始终是巴西狂欢节的精髓。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树，声如夏花，奔放灿烂，你会在歌声当中听到蓬勃的力量。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像夏花盛开般灿烂。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叶培演唱的《在劫难逃》。叶培用他通透的声线演唱了这首歌，让进入耳朵的状态就是在劫难逃，有一点点轻摇滚的味道，依然是那么动听。听到这首歌就好像戴上了一副淡黄色的眼镜，看到的画面都是旧的，就好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维东作词，孟文豪作曲，汤子兴演唱的《遇见爱的三沙》，以浪漫的歌词描绘三沙的景色，表达了三沙人民守岛卫国的情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汤子兴饱含深情的演唱，激起了人们对海岛的遐想和向往。跨越

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王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共鸣。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郑日。 6月19号正值端午佳节， 北京竹乐艺术团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为大家带来节日里的非遗端午听竹非遗音乐会。 这支深耕竹乐领域数十载的乐团，始终以竹为媒，通过独特的竹乐器向广大听众传递竹乐艺术的非凡魅力。谈及这份坚守，北京竹乐艺术团团长王威深有感触。
1: 这么多年来呢，就是喜欢竹子，喜欢竹乐器，大概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吧，一直跟竹子呀、竹乐器呀、跟咱们观众朋友啊
0: 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啊，工作呀，可以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在王威团长看来，竹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端午节等传统节日更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连结。选择在端午佳节呈现这场竹乐盛宴，可谓恰逢其时，意蕴深远。
1: 竹文化和竹乐器历来 就跟中国的各种民族文化，尤其是跟端午节有不解之缘，所以我们想这个机会呢，能够在舞台上展现竹乐器的风采，让大家过一个高高兴兴欣赏竹乐艺术的欢乐的端午节。为了这场演出，乐团精心编排了一套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曲目。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王威团长提前揭秘这场音乐会的精彩看点。我们给大家奉献了一些别具特色的竹乐节目，开场曲目叫《竹翠京城》，这个曲目呢是作曲家陈威先生的作品，他用我们北京音乐的素材跟现代艺术手段的结合啊，描绘出了北京在翠竹的应景下
0: 也特别美好的景象。除了原创曲目《竹翠京城》，音乐会还汇集了多首观众耳熟能详、雅俗共赏的经典作品，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花好月圆》，用
1: 4.6厘米 时节最小的笛子演奏的苗岭的早晨。我们有3米6长的距离， 要3个人吹展现一下竹子乐器的笛子类的风采，还有禁调，还有世界名曲哆来咪、云雀等等等等，应该说层次丰富，各具风采。岁月最深情，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音乐人李杰到洱海采风时，看到远处的白云飘飘，近处水山摇曳，几只白鹭不时飞起，这样的美景，有感而发创作了音乐作品《洱海谣》。 这首作品由圣歌作词，嘉元计划团演唱，轻盈舒缓的节奏展现出了洱海无弦万古琴的意境。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老牛构成的和谐田园风光。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1931年，赫鲁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赫鲁汀也决心试试看。赫鲁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赫鲁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都是那些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赫鲁汀连续创作出了3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写完初稿之后，他去请教黄自老师，根据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终赫鲁汀的牧童短笛在众多作品中一举夺魁，同时他的摇篮曲还获得了2等奖。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赫鲁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展现出了谢霆锋当时对感情的执着。其实呢，在爱的面前不需要想的太多，顾虑的太多，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马上要听到任贤齐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首歌当时在推出，虽然说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没有过多的宣传和推荐，但是大家却特别的喜欢，轻松、浪漫、治愈、惬意，以至于他的演唱会上都会演唱这首歌，并且大家都会跟着一起来大合唱。一起来听小齐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最后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吉克隽逸，即刻出发。这首歌的歌名取自于吉克隽逸的谐音吉克，既有自勉之意，同时也是对所有心怀梦想的人的衷心祝福。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花儿乐队演唱的《穷开心》这首歌，从北京传统的戏曲当中寻找灵感，相声、曲艺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并且用诙谐幽默的口吻传达出大家对开心快乐人生的美好期待。当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一起来听花儿乐队《穷开心》。

七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但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地去爱，去付出，去感受。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他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遗憾，歌声当中充满故事，就连他的呼吸听起来都非常有感情，有画面感。
1: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

0: 我们
1: 咚咚咚咚，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0: 刚开始接触歌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些有名的唱段大多叫咏叹调，可有时候又会听到宣叙调这个词，它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咏叹调和宣叙调都是歌剧中的演唱形式，宣叙调有点像唱着说话，是用来讲故事推进剧情的，它介于说和唱之间，有点像戏曲里的念白。咏叹调则是歌剧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它旋律优美，音乐性更强，一般用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常常是整部剧的亮点。在歌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早期的歌剧几乎都是宣叙调。宣叙调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朗诵，是一种半说半唱的风格。
1: Orsus, picciati presto! Cosa vuoi? L'affar di cui si tratta è importante!
2: Lo credo!
1: È importantissimo!
2: E ancora, finiscila!
1: Giurate di non andare in collera!
2: Lo giuro sul mio onore!
0: 17世纪，人们觉得光有宣叙调，歌剧还不够精彩，得有更好听的音乐，于是咏叹调就诞生了。总结一下咏叹调的新特点，那就是咏叹调不再侧重歌词，它更注重旋律，内容不是讲歌剧故事，而是抒发感情，伴奏经过精心设计，音乐结构也更为完整。随着歌剧发展，咏叹调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精彩，作曲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歌手们也能通过高难度唱段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歌剧里，宣叙调和咏叹调分得很清楚，通常是先有一段宣叙调作为引子，接着才是大段的咏叹调。不过后来这两种形式开始融合，比如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中，宣叙调变得更有旋律性，咏叹调也带有朗诵的感觉，这样一来整部歌剧都变得更加连贯，更加好听了。精彩的歌剧故事也借着这样美妙的音乐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是一个男生深情款款的表白，曲风轻柔，就很像是男生对女生的温柔，歌词写得很深情，但是故事也是很悲伤的。每个人谈恋爱都希望能和对方一直走下去，希望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失联的爱。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钢琴的背景，浓情歌的氛围，再加上扣人心弦的弦乐和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了一段尘封已久的青涩回忆和懵懂往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蔡琴翻唱自王杰的经典代表作《一场游戏一场梦》。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段音乐，它可以让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追寻内心深处的情感。这样的一段旋律就可以带你飞往未知的远方，让你与音乐同行，感受生命的美妙。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有一些老歌就是百听不厌，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中国古代十大古曲之一《高山流水》记录了伯牙子期通过音乐觅得知音、结为至交的故事。传说伯牙与子期成为知己，他弹琴只给子期听，也只有子期能听懂他的琴。伯牙也将这支信手弹奏的曲子整理成为《高山流水》。后来钟子期病故，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伯牙到子期的墓前，最后弹了一曲《高山流水》，然后仰天长叹，将琴摔碎。世上没有了子期，没有了知音，他便从此再不弹琴。这个故事展现着君子之交深厚高尚的人文境界，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怀与艺术魅力。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07年古筝演奏家常静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高山流水》，筝箫筝奏展现了巍巍乎高山，潺潺乎流水的澎湃酣畅，也描述了佳音易得、知音难寻的细腻感怀。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去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来听南方二重唱带来他们的经典翻唱之作《梦田》。这首歌由三毛作词，翁孝良作曲，歌曲以心田为比喻，写尽了对希望的追寻。大南方清亮的主音与小南方柔和的和声完美交织，极简的吉他与钢琴伴奏让旋律显得更加纯净。种桃种李种春风的反复吟唱，如同春风拂过心田，也用温柔的力量治愈

0: 谢谢。
1: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即将要听到的是老狼致敬鲍勃迪伦的一首经典翻唱作品《敲响天堂之门》。这首诞生于1973年的歌曲，经过老狼沧桑嗓音的演绎，多了一份深沉的东方诗意。纯净的钢琴开篇如同温柔的低语，著名吉他手李延亮的吉他营造出空灵的辽阔感。从摘下徽章的疲惫到敲响天堂之门的释然，老狼用最克制的演唱传递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永恒的向往。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将要欣赏的是古典乐中的小步舞曲。1828年，18岁的肖邦创作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时，小步舞曲正处于古典主义晚期向浪漫主义早期的过渡期，他已经从交响曲核心乐章退位，但仍然以典雅抒情的怀旧形态存在，成为连接古典优雅与浪漫内省的桥梁。肖邦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明确标记了小步舞曲，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正式标注为小步舞曲的独立乐章。这个乐章恪守了古典小步舞曲结构，但摒弃了宫廷舞曲的富丽之气，曲风恬淡清雅，温婉抒情，融入了少年诗意与淡淡忧思。这首作品也是肖邦最早的一首钢琴奏鸣曲，生前从未出版，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肖邦的这首奏鸣曲故意放慢了小步舞曲的速度，弱化仪式感，营造空灵舒缓的氛围感，就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索尼音乐出品，法国钢琴大师西普林·卡萨利斯演绎。卡萨利斯的演奏细腻而富有呼吸感，每一个音符都充满情感张力，水晶般纯净的音色，克制而通透的层次，或许会让您联想到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那是一种在空旷中坚守的力量。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小步舞曲渐渐退出交响曲第三乐章主流位置，被更活泼、对比更强烈的协谑曲所取代。但它并未彻底消亡，依旧以独立乐曲、歌剧配乐和芭蕾舞场景音乐的形式存在。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于1872年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原本是他为戏剧《阿莱城姑娘》创作的配乐，是第三幕幕前间奏曲。这首乐曲并非宫廷中规整的舞蹈音乐，而是比才对法国南部乡村生活的描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法国作曲家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比才让小步舞曲裹挟着普罗旺斯的野草芬芳，明媚而轻盈。

时间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出现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那就是法国作曲家革新家德彪西，他是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贝加莫组曲是德彪西早期钢琴作品的代表作，贝加莫组曲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漫长。德彪西在28岁时就开始着手谱写这部作品，但直到15年后才正式出版。1890年至1905年间，当时古典音乐正处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节点。在这首小步舞曲的创作中，德彪西不再追求传统的规整格律，将宫廷舞步化作月光下的朦胧幻影，升华为一种心灵的微颤和意境的流动。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英国钢琴演奏家凯瑟琳·斯托特带来的德彪西贝加莫组曲中的第二首小步舞曲。斯托特演奏的版本公认是音色极美，印象派氛围最地道的版本之一。他通过微妙的弹性节奏让旋律自由呼吸，使小步舞曲的古典结构悄然融化在朦胧的和声色彩中。进入印象派时代，小步舞曲被德彪西、拉威尔以梦幻化、色彩化、内省化的方式封存，从最初的宫廷舞蹈题材转变为精致、怀旧、仅供聆听的古典标本，随后落幕，成为音乐史中一段美丽而不再复现的优雅回响。当我们今天再听这些旋律，听见的不仅是三拍子的格律荡漾，更是跨越数百年的时代流转。愿您能为自己留一曲小步舞的时间，聆听时光，感受岁月里的雅致从容。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大雨将至》是徐佳莹为古装剧《女医明妃传》献唱的主题曲。徐佳莹的演唱完美诠释出主角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坚守从医的理想，和面对爱恨离别的执着与坚守。来听徐佳莹《大雨将至》。不想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荔枝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据《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曾经向汉高祖刘邦进奉荔枝，这也是荔枝首次作为珍贵果品进入宫廷的明确记载。在西汉司马相如著名的《上林赋》中，荔枝被写作离枝，离开的离，支撑的枝。离枝原意是采摘时需连枝割下。原来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人就已经意识到荔枝一旦离开枝条，色香味就会迅速散失。古时岭南、巴蜀和福建并称荔枝的三大核心产区。唐代北方鲜少有人得见荔枝真容。唐元和15年，当时白居易在中州担任刺史，当地盛产荔枝，他让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并撰文《荔枝图序》，以此让未曾见过荔枝的人知晓其样貌。荔枝图序也堪称古代生动的荔枝科普说明书。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荔枝始终与文人的情感世界深度交织。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朝词人李师中写过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大文豪苏轼谪居惠州2年多，所写的荔枝诗被后世津津乐道，特别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堪称史上最富感染力的岭南荔枝文化宣言。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唐文宗开成年间，杜牧途经长安附近的骊山华清宫，触景生情，写下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借唐玄宗为杨贵妃千里送荔枝之事，讽刺当时皇帝重蹈覆辙，抒发自己对国运衰微的

忧虑。唐代李肇所写的史书《唐国食补》中就记载了杨贵妃生于蜀地，从小就喜欢吃荔枝，但岭南所产的荔枝口感要胜于蜀地，所以每年都快马加鞭往宫里进贡荔枝。荔枝入贡长安在唐初即有，但非继池县之风确实因杨贵妃而兴起。杜牧这首诗是晚唐咏史七绝的巅峰之作，后人也借用其中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意附会命名，将果色红艳入口清甜的荔枝命名为妃子笑。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

60岁的苏轼在谪居惠州的第二年写了一组诗《惠州一绝》。在这组诗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当时岭南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苏轼因党争问题被谪贬到此。在惠州太守东堂有一株将军荔，当年大丰收，苏轼受邀与众人品尝，兴起作此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全诗之眼，表面上是诗人描述热爱岭南风物，实则是苏轼在贬谪中自我宽解，随遇而安，把政治诗意转化为生活审美。虽身处逆境却不怨叹，体现出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荔枝红了千年，诗文也传了千年。它曾是汉赋里荔枝的古老智慧，也是唐诗中一骑红尘的历史回响。它见证了东坡先生日啖300颗的旷达超然，也承载着诗人笔下的烟火温情和天涯之

0: 心安。愿在你我的四季里，常有这份荔枝般鲜活的甘甜。一缕清风起，万古荔枝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一首传统的民谣蓝调作品 Green Green Rocky Road 碧绿崎岖路。这首歌曲是演员兼音乐人奥斯卡·伊萨克为他在2013年主演的电影《醉乡民谣》演唱的一首电影原声歌曲。这首歌曲以木吉他为核心的伴奏乐器，搭配口琴的苍凉音色，奥斯卡·伊萨克他也用沙哑质朴的嗓音娓娓道来，完美的还原了民谣蓝调的叙事感与沧桑感，更精准地契合了电影《醉乡民谣》当中追梦游子的困顿与坚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奥斯卡·伊萨克的 Green Green Rocky Road。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巴洛克时期伟大的作曲家巴赫以精湛的对位技巧赋予了复调音乐无限的魅力，勃兰登堡协奏曲是他众多创作中非常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由六首协奏曲组成，每首协奏曲的乐器组合不尽相同，协奏方式也各不相同。巴赫以熟练的音乐技巧展开动机，运用多种乐器编制，同时借助巧妙的乐思应用，彰显了他超强的艺术感悟力和杰出的作曲技能。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布兰登堡协奏曲》。

兰登堡协奏曲是巴赫1721年献给布兰登堡伯爵的作品。 F 大调第一号协奏曲被认为是布兰登堡协奏曲中最光辉的一首，是整套组曲中唯一一首有四个乐章的协奏曲，其中三个乐章都属于三段式的自然连接，有如交响曲的形式结合而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四乐章小步舞曲。

赫的第二号布兰登堡协奏曲按照大协奏曲的形式写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独奏乐器小号的音色明亮华丽，光辉灿烂，嘹亮的旋律将这个乐章推向了最极致的境界，在演奏技巧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F 大调第二号布兰登堡协奏曲的主奏乐器包括短笛、双簧管、小提琴和一支高音小号，乐队则使用了弦乐器和通奏低音。高音小号是巴赫时代独有的乐器，在巴赫去世后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后来为了重现巴赫作品当中那些辉煌灿烂的高音小号段落，人们特别参考当时的资料重新设计了这种乐器，并将其命名为巴赫小号。我们来欣赏 F 大调第二号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培尔金特是挪威著名文学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具有文学内涵和哲学底蕴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义者的讽刺戏剧。1874年至1875年间，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为这部戏剧谱写了配乐。诗剧《培尔金特》大量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梦幻境界和形象。作曲家格里格醉心于写作富于乡土色彩的音乐，他的创作根植于挪威民间音乐的土壤。从培尔金特的配乐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他的创作风格。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晨曲》是培尔金特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段落。《晨曲》是第四幕的前奏曲，主旋律在长笛和双簧管的交替演绎下，描绘出太阳出生的场景。尽管在易卜生的原作中，培尔金特来到了炎热的摩洛哥，但是这段音乐所描绘的氛围则更像北欧的清晨，宁静而安详。

培尔金特中的安妮特拉之舞，描述了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用舞蹈为培尔金特献媚这一场面。严格来说，这段音乐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配乐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参与了戏剧的内容，成为了与诗句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楚月。安德烈·普列文被认为是继伯恩斯坦之后二十世纪乐坛上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音乐全才。普列文是举世公认的指挥大师，他成功统帅伦敦交响乐团达11年之久，他曾经担任多个著名乐团的首席指挥。普列文是成就超卓的古典和爵士钢琴家，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曾经为他录制了爵士乐唱片。普列文更是杰出的电影音乐大师，还是室内乐演奏家、舞台剧作家、音乐编辑、音乐评论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走进安德烈·普列文的音乐世界。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安德烈·普列文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Cabin in the Sky。 安德烈·普列文1929年4月6号出生于柏林，他曾经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和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普列文16岁时就已经能够写出相当不错的爵士乐，因此他早期的音乐活动是以爵士乐为主，最早是演奏爵士钢琴。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普列文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West Side Story I Feel Pretty。

1945年，年仅16岁的安德烈·普列文在米高梅电影公司获得了一份工作合同。他的第一部电影配乐是为电影《灵犬莱西》编写一些歌曲，并制造狗叫声。在好莱坞工作的这段时间中，普列文一共为50多部电影进行了配乐创作。经过不懈的创作和与同事不断的交流，普列文在作曲、管弦乐、指挥、爵士钢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来欣赏普列文为电影《窈窕淑女》创作的配乐。

1967年，普列文接替约翰·巴比罗利爵士，成为了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1968年，他成为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之后，他又担任了匹兹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等重要职位。1997年，安德烈·普列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歌剧《欲望号街车》。这部歌剧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改编，专门为女高音歌唱家雷尼·弗莱明量身定作，于1998年在旧金山歌剧院首演。

在众多的古典音乐曲目中，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最受欢迎和认可的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写于拉赫玛尼诺夫精神上的低谷时期，创作完成之后，拉赫玛尼诺夫将这部作品献给了他的心理治疗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肃穆而舒缓的第二乐章，由安德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阿什肯纳奇共同演绎。安德烈·普列文模糊了爵士乐、流行音乐、电影和古典音乐之间的界限，他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为世人带来了动人的乐章。2008年，安德烈·普列文获得了伦敦交响乐团的终身成就奖。至此，普列文在古典与流行两大领域都完成了超高的成就。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小提琴是十七世纪以来西方音乐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被誉为是乐器皇后。小提琴音色优美，接近人声，音域宽广，表现力强，世界各国的作曲家都为小提琴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小提琴协奏曲应该是小提琴作品中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题材。想创作好一部优秀的小提琴协奏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门德尔松从1838年开始创作，花费了6年的时间才创作完成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堪称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

门德尔松善于将美妙的旋律融入正规的古典曲式当中，他不仅是一位热情歌颂自然的诗人，还是一位善于运用虚无缥缈画笔的风景画家。他的音乐被称为是描绘性浪漫主义。门德尔松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一部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技巧华丽，充分展示了门德尔松年轻时候的朝气。作品中有许多的独创之处，也预示了他后期杰出作品的出现。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1830年，21岁的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旅行，他不仅游览了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等知名城市，还游历了意大利的乡村。这次旅行给门德尔松带来了灵感，他创作了第四交响曲。虽然完成这部交响曲时门德尔松才只有24岁，但是他的作曲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品洋溢着意大利民歌的气息，因此也被称为是意大利交响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意大利的第三乐章。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古典音乐与星空晚风相融，我们与夏日的夜晚轻轻相拥。无论你此刻是倚在窗前看月亮，还是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星空小夜曲都会准时与你相遇。夏夜悠长，愿音乐为你撑起一片温柔天地。放松下来，我们的星空之旅现在启程。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这首作品是巴赫六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开篇，音乐仅由一把大提琴完成，却构建出星空般浩瀚的宇宙。连绵不断的分解和弦如星辰运转的轨迹，旋律在严谨的对位中自然生长，情感庄重而深邃。它没有故事，却仿佛诉说着所有的故事。它单纯如数字，却感动了世间最复杂的心灵。

0: 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24年，32岁的罗西尼应邀执掌巴黎意大利歌剧院，带着对美食与歌剧的双重爱好，开启了他与巴黎长达40余年的爱恨纠葛。这位从意大利来的歌剧顶流，彼时已经是欧洲乐坛的顶配打工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让他红遍欧洲，各大歌剧院争相等他排期创作歌剧。但罗西尼刚在巴黎站稳脚跟，就发现这儿的观众不吃意大利歌剧华丽花腔炫技的套路，巴黎人要的是场面，是热闹，是这票钱花得值的满足感。

1829年，罗西尼在巴黎交出了自己的巅峰之作歌剧《威廉·退尔》，首演当晚，掌声直接掀翻歌剧院屋顶。但谁也没想到，37岁的罗西尼居然就此宣布急流勇退，淡出了歌剧创作。这一波操作确实出乎意料。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国王查理十世流亡，罗西尼的工作合同也跟着泡汤。1836年他回到意大利博洛尼亚，任博洛尼亚音乐学院名誉院长。直到1855年，罗西尼携第二任妻子重返巴黎，开启了人生最后13年的躺平模式，不写歌剧，不赶 deadline， 一门心思在家办沙龙，主打一个快乐养老。

每周六罗西尼家的圆桌上永远摆满硬菜，奶油鳟鱼、松露烩饭配着顶级葡萄酒，不愧都是美食家严选。李斯特在他家的钢琴前即兴炫技，雨果和大仲马凑在一旁唠文学八卦，帕格尼尼偶尔来创个场，拉一段小提琴惊艳全场。罗西尼这位前歌剧大师化身沙龙主理人，兴致上来就弹弹琴唱两句，犯懒了就把场子交给圣桑等行业晚辈。沙龙越办越热闹，而罗西尼的身体却开始走下坡。1868年9月，76岁的他办了最后一次周末沙龙，此时他已经虚弱到几乎见不了客人。仅仅两个月后，这位可爱的吃货歌剧大师就猝然离世。但罗西尼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威廉退尔的音符至今还在各大歌剧院回荡，巴黎餐厅里的罗西尼小牛排依旧香飘四溢。这是一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菜式，用黄油煎得外焦里

嫩的牛排，铺上肥美的鹅肝和黑松露。据说罗西尼生前每周至少要炫两次。从1824到1868年，巴黎见证了罗西尼最耀眼的创作巅峰，也陪伴了他从容的躺平生涯。罗西尼留给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一部史诗歌剧和一场场热闹的沙龙，更是一种通透的生活姿态。伟大的艺术家既要有征服灵魂的才华，也要有热爱生活的好胃口，而罗西尼把这两者都做到了极致，活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小夜曲，现在让我们一同进入马勒宇宙中最温柔、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诗篇，第五交响曲的柔版部分。这个乐章实为一首无词的情歌，仅由弦乐与竖琴完成。据说它是马勒献给爱妻阿尔玛的音乐情书，旋律绵长、诚挚而略带克制的忧伤，弦乐声部如海浪般层层推涌，最终在一种接近圣洁的宁静中消融，它剥离了马勒常有的纠结与庞大，只留下了最纯粹的爱与渴望。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首活泼的谐谑曲，轻快的短奏如同精灵的脚步，钢琴蹦蹦跳跳地引出主旋律，弦乐俏皮地接过话头，三件乐器在降 B 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推开一扇巴洛克的音乐之门，巴赫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这首为管风琴创作的剧作年代已不可考，却以其戏剧性震撼后世。托卡塔部分以即兴般的炫技和声与狂风骤雨般的音乐开场，随后赋格展现出精密严酷的逻辑之美，主题在各个声部间逐渐攀升，如同群星在既定的轨道上交相呼应。这部作品不仅是管风琴音乐的佳作，更是理性与激情的宏伟对话。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淬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法国现代作曲家勒内·奥布里的纯音乐作品，曲目的名称叫做《半月》。半月顾名思义就是半轮皎月挂天空的意思。古典吉他的弹拨温柔的就像月光一样，透过树叶的间隙，将斑斑驳驳的音符洒落进池塘。晚风、虫鸣、花香，最重要的还有心跳，一切都融汇于音乐，一切也都来自音乐。

勒内·奥布里出生于1956年的法国，是一位多乐器演奏家、作曲家。他擅长包括吉他、曼陀林、布祖基琴、班卓琴、手风琴等在内的多种乐器，也是一位融合了古典乐的和声手法与现代配器的先锋音乐家。这首乐伴出自于他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的欢愉》，这是他的个人创作风格走向成熟时期的一张专辑，其中的很多作品甚至有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特有的朦胧感和诗意，拥有着让人放松和舒缓的力量。听着这首世界音乐风格的曲子，就像听到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天真的童年到热烈的青春，再到迷茫、恐惧和不断奔波的青年期。

而当钢琴响起，弦乐入场，旋律就带领我们缓步踏入平稳又享受着淡淡幸福的中年，而后是从容不迫的黄昏一般的老年，最后再次迎接梦一般的新生。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幻想即兴曲，这首作品完美融合了幻想的自由与即兴的灵感，右手奔腾不息的快速音流如思绪翻涌，左手则是坚定而富有弹性的节奏基础，中段的歌唱性旋律宛如暴风中片刻的宁静与甜美，全曲在激情与诗意、炫技与灵感间达到了惊人的平衡，是浪漫主义钢琴文献中一颗耀眼的宝石。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共同编织的这片清凉夏夜即将走向尾声，请相信，无论白天多么燥热忙碌，总有古典音乐在每一个夏日深夜等待你，总有星空小夜曲为你守护一片安宁。愿你枕着今晚的旋律入眠，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清凉。下期星空小夜曲，我们再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谷。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自2004年起，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可以说是古典乐迷的年度浪漫必修课。这座西西公主的夏宫每年六月都会成为露天音乐厅，数十万观众在星空下共赏维也纳爱乐乐团用音符营造的音乐之梦。2025年6月14日，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如约而至，指挥家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乐迷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以歌剧和轻歌剧的经典旋律为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本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来吧，与我们同歌共舞，选自奥芬巴赫的歌剧《莱茵水仙女》。

为世界著名的童声音乐团体，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以纯净的音色和精湛的演唱技艺深受全球乐迷的喜爱。这支合唱团在2025年首次登上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舞台，在奥芬巴赫的这首《来吧，与我们同歌共舞》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

比才的法兰多尔舞曲是戏剧配乐《阿莱城姑娘》第二组曲的终章，由比才的朋友埃内斯特·吉罗从其戏剧配乐中选编而成。这首作品融入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民间舞蹈音乐的元素，以急促的普罗旺斯长鼓节奏和欢快的旋律，描绘丰收庆典的热烈场景。 我们一起来聆听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法兰多尔舞曲。

才的歌剧《卡门》第三幕的前奏曲，是一段牧歌风格的管弦乐小品，以长笛与竖琴的对话为核心，旋律轻柔，好似一首田园诗。这首前奏曲通过八六拍的摇曳节奏和温暖的音色，既烘托了夜色静谧的氛围，又暗喻卡门与唐豪塞爱情纠葛中短暂的安宁。作为歌剧中著名的抒情段落，这首前奏曲常常被独立演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比才的歌剧《卡门》第三幕的前奏曲，录音来自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每年都会邀请一位明星指挥家，直棒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指挥家是图冈索契耶夫，这也是他首次直棒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索契耶夫这位俄罗斯70后指挥家是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等顶级乐团的座上宾，他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传奇指挥教育家伊利亚·穆辛的关门弟子之一，也是俄罗斯指挥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索契耶夫的艺术造诣涵盖交响曲目和抒情歌剧，他获邀以客座指挥的身份与世界各地最负盛名的管弦乐团合作。我们一起来欣赏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索契耶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携手波兰男高音歌唱家皮奥特·贝查拉共同演绎的咏叹调《花之歌》，选自比才的歌剧《卡门》。

在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唱响的《今夜无人入睡》，是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的经典咏叹调，由波兰男高音歌唱家皮奥特·贝查拉演绎。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加入，让这首咏叹调更加动听。今夜无人入睡是达达王子卡拉夫在歌剧《图兰朵》第三幕中的唱段。当图兰朵下令全城彻夜追查王子身份时，卡拉夫以这段充满激情的咏叹调宣告爱的胜利。旋律从静谧的夜曲发展为辉煌的高音 C 华彩，展现从忐忑到坚定的情感升华。

埃莫里希·卡尔曼的轻歌剧《玛丽莎女伯爵》中的咏叹调《当夜幕降临》，是剧中塔西洛伯爵的浪漫唱段，旋律融合了磁钢民谣的忧郁与轻歌剧的华丽，小提琴与竖琴的对话营造出夜色中的深情告白，展现了主人公在月光下倾诉爱意的戏剧性瞬间。该曲是卡尔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来欣赏在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波兰男高音歌唱家皮奥特·贝查拉演唱的《当夜幕降临》。

0: 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2: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14日举行，数十万名观众在维也纳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上百万名观众通过线上平台共享这一盛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花之圆舞曲》，选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

花之圆舞曲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第二幕的高潮段落，以竖琴流水般的序奏引入，圆号重奏出华丽如歌的主题，描绘糖果仙子与仙女们群舞的梦幻场景。花之圆舞曲绚丽的管弦乐色彩和优雅的三拍子节拍，很好地展现了童话的欢庆氛围，是柴可夫斯基圆舞曲的代表作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格里格晨曲》，选自诗句《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这首曲目是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的开篇乐章，乐曲以长笛与双簧管交替奏出五声音阶主题，八六拍的牧歌式旋律描绘北欧晨曦，弦乐渐强，象征朝阳初升，圆号模仿狩猎号角，木管点缀鸟鸣，最终归于静谧。剧情虽然设定在摩洛哥沙漠，音乐却充满挪威清冽的田园诗意，成为格里格民族乐派风格的代表作。

坐落于维也纳西南部的美泉宫是一座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据传说，美泉宫得名于马蒂亚斯皇帝的一次狩猎聚会。马蒂亚斯1612年在狩猎时饮用了一处清爽干裂的泉水，并称赞它为美泉。此后，美泉就成为了这里的名称。马蒂亚斯的继任者经常以美泉作为夏季狩猎之地，并建造夏季寝宫。1996年，美泉宫及其花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美泉宫前八块腹肌状的露天广场是夏季音乐会的主场地。我们一起来欣赏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德沃夏克的 C 大调第一号斯拉夫舞曲，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

大调第一号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受勃拉姆斯启发创作的钢琴二重奏作品，后来又改编为管弦乐作品，是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开篇。这首作品以豪迈的弗里安特舞曲节奏为基础，主题奔放热情，复现欢快灵动，通过铜管与弦乐的交替呼应，展现斯拉夫民族的炽烈性格。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成立于1842年，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及其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我们来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一起来聆听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间奏曲。这首曲子是歌剧《乡村骑士》中的经典器乐段落，以弦乐与双簧管交织的牧歌式旋律为核心，音乐宁静如西西里黄昏，却暗藏决斗前的悲剧预兆。哀婉抒情的主题与管风琴的乐声呼应，形成神圣与世俗的强烈反差，成为真实主义歌剧的音乐典范。这段旋律也因为在很多电影中的运用而广为人知。

酒神之舞是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第三幕中菲利士人庆祝胜利时的狂欢场景音乐，以古希腊酒神祭典为灵感，通过中东风格的旋律、狂野的切分节奏和华丽配器来展现戏剧张力。这首曲子因浓烈的异域风情和管弦乐效果而成为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酒神之舞》来自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

自2004年首届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举办以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目标始终是让更广泛的观众接触古典音乐，将它作为礼物送给全球的音乐爱好者。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以歌剧和轻歌剧的经典旋律，带领乐迷踏上了一段穿越欧洲的音乐之旅。我们来听本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伯辽兹的拉科奇进行曲。这是歌剧《浮士德》的沉沦第一部分的管弦乐选段，乐曲灵感源自匈牙利民间的拉科奇之歌，以军鼓节奏与铜管号角展现军队行进画面，木管跳跃旋律充满民族激情，它的雄壮主题与变奏手法完美融合戏剧张力与民族色彩，后来常常作为独立演奏曲目闻名于世。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E小调第21号匈牙利舞曲。匈牙利舞曲最初是勃拉姆斯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后来被改编成广为流传的管弦乐版。这首第21号虽然不如第5号出名，却同样有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自由，旋律热烈，情绪跌宕起伏。那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深入探寻这套家喻户晓的匈牙利舞曲。而稍后古典颜色专栏，阿言将为我们解读勃拉姆斯气势更宏大的第2钢琴协奏曲。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疗愈功能是音乐跨文明的共性之一，古埃及、古希腊、古两河流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都有音乐治疗的详细记录。传说上古时期，皇帝大战蚩尤后，为了治愈被战鼓声震晕的蚩尤士兵，制作了一个金属的乐器。乐器中间是铜，两边是丝弦，可以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这就是皇帝发明的乐器。神奇的是，这些晕倒的士兵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苏醒过来。据说当时担任左史官的仓颉就是根据这个乐器造出了乐字。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耀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了一个草字头。乐以声疗，药以草疗，两者同源同工，都强调疗愈功能。下面小光就带大家走进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炽热世界，感受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音乐疗愈。

音乐之都注入了自由奔放的民间活力，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鲜活、热烈且充满情感张力的多元感受。1850年左右，一个偶然机会，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在汉堡的一家小酒馆中演奏时，邂逅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梅尼，两人一见如故。从雷梅尼那里，勃拉姆斯接触到了吉普赛音乐和匈牙利民间舞蹈的知识。从此以后，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就有了一处安放匈牙利音乐灵魂的地方。1869年，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经常被维也纳街头吉普赛艺人演奏的舞曲深深打动。那种新鲜泼辣的节奏和旋律让他流连忘返。他还多次前往匈牙利旅行，深度接触民间音乐，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21首匈牙利舞曲。这套组曲中作品的长度大约都是在1到4分钟内。在当时，创作匈牙利风格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家追求民族风格元素的一种时尚。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正是这一音乐时尚的代表。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为一套4手连弹的钢琴曲，也就是有两个人同时弹奏一架钢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羽佳和拉夫沙尼4手连弹勃拉姆斯第1号匈牙利舞曲。

后来21首匈牙利舞曲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您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由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出自帝记公司2009年成立111周年发行的纪念特辑。在这首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作品中，虽然柔和中有淡淡的忧伤缠绵，但也能听到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快速和活跃，感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热情奔放的性格。

这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管弦乐后，其中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更是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备受瞩目。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就是一首豪放不羁的音乐诗，让我们想起中国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纵情生命的洒脱，与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中忽快忽慢的节奏、激昂爆发的旋律如出一辙。勃拉姆斯用附点音符和骤变的力度演绎了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乐曲中从忧郁的柔板到狂欢的快板的转换，就像东方哲学中的动静相生，也似中国美学中的静极思动。正如宋朝诗人苏轼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勃拉姆斯笔下的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对比、悲怆与热烈交织的情感张力，为听众带来多层次的疗愈效果，既契合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当代人提供情绪疏导与心灵慰藉。音乐中的情绪起伏终归于生命本身的从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升 F 小调快板，由英国著名指挥家大卫·帕里执棒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愿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民间气息能让您感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更能唤醒您心中的那份激情和荣耀。时光休止符，用音乐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并传达生命的意义。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雅。

我们正在听这个伟大系列的钢琴协奏曲这部分啊。现在我们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晚年做的，比较明亮。那么1878年夏啊，勃拉姆斯在匈牙利的霍雷斯堡，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夫开始构思。次年他赴意大利旅行，去了佛罗伦萨啊、佛罗伦萨啊、奥多罗马等地。那么南欧的阳光、田园风光与自然的这种韵律深深触动了他。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空气让我想写些明亮的东西。最终1881年在维也纳完成了总谱，耗时近三年，远超同期作品的平均创作周期。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第三乐章 Andante， 是个行版。

勃拉姆斯的这个风格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他的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规模宏大，我们刚才说过啊，用了3年才写完。钢琴部分的技巧是艰深的啊，同时乐队部分丰富，有交响曲的这种厚重感。那么主题材料啊，很可能是来自民间音乐，比如我们能听到匈牙利和吉普赛音乐的这种影响，尤其是第二乐章。那么钢琴和乐队的平衡，勃拉姆斯呢避免让钢琴成为一个 solo 乐器啊，而是呢和乐队要平等的对话，在这其中来体现这种钢琴和乐队的平衡。那么有时候甚至乐队占主导地位，这是勃拉姆斯协奏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首演是1881年11月9号在布达佩斯，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指挥是亚历山大·冯·塞德尔。后来许多的著名钢琴家演奏过，比如说这个鲁宾斯坦、霍洛维茨、阿劳等等啊，他们各有各的风格。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被认为啊，公认的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的巅峰，甚至被称为协奏曲中的交响曲。我们刚才说过，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啊，非常的大的规模和相对的复杂度。那么评论家呢，认为它结合了贝多芬的严谨和舒曼的诗意，同时有勃拉姆斯自己的深沉的情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有一首音乐作品被称作用音符写成的情书，它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已经与爱丽丝订婚的艾尔加在度假期间特意写下这首温柔的小提琴小品《爱的礼赞》，作为订婚礼物送给挚爱爱丽丝。钢琴温和铺垫，小提琴如歌吟唱，曲风温柔缠绵的《爱的礼赞》是艾尔加最动人的抒情音乐小品。这首作品最初是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现在已经被改编为钢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曼陀林等乐器的独奏，以及管弦乐合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的合作演绎。爱的礼赞这封用音符写成的浪漫情书，因为所表达的真挚情感打动了亿万乐迷，成为了世界上流传最广、最经典的音乐小品之一。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艾尔加《爱的礼赞》。在1888年，艾尔加为未婚妻 Alice 写下这首精致短曲，作为他赠诗的回应。小提琴主题温润而真挚，满是相守相伴的温柔情愫。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艾尔加的浪漫乐声里，接下来请听他的另外一首小品《晨歌》。如果说《爱的礼赞》是细腻绵长的爱意，那《晨歌》就是清晨窗边的轻快问候，轻快又明朗。紧随其后，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我们走进艾尔加的成名之作《谜语变奏曲》，探寻那个贯穿全曲的神秘动机。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部神秘的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听到《谜语变奏曲》这个名字，或许会勾起您的好奇心，这部作品是在给我们猜谜语吗？被誉为英国的贝多芬的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在1899年写成了这部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由一个主题和14个变奏组成，其中每一个字母都以一个英文字母为标题。1899年，谜语变奏曲在伦敦首演，这部作品使埃尔加一举成名，跻身于英国一流作曲家行列。人们一方面为这部出色的作品倾倒，同时又出于好奇心，开始对乐曲中用字母组成的14个变奏的标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猜测这些标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埃尔加生前并没有公开这14个变奏标题的秘密，只是用印在作品卷首的赠语作为回答：此曲为朋友们而作。直到1934年埃尔加去世，谜语变奏曲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埃尔加生前的挚友埃弗·阿特金爵士在英国的一家报纸上公布了答案，解答了英国音乐史上一个长达35年的谜题。埃弗·阿特金爵士指出，谜语变奏曲的每一段变奏分别代表一个人，并概括了有关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习惯。14个变奏标题，有的是人物的具体名字，有的是别名，有的是姓名的缩写。其中有作曲家生前好友，包括出版商、评论家、乡绅等，还有作曲家的妻子和作曲家本人。

至于这部谜语变奏曲的主题究竟从何而来，据埃弗阿特金爵士称，是从德国歌剧作曲家瓦格纳的乐剧帕西法尔中的某句旋律中派生出来的。据说1898年的某一天，埃尔加在钢琴边即兴弹奏着旋律，他的妻子从旁经过，并表示他喜欢这个旋律，要埃尔加重新弹奏一遍。埃尔加随即依此旋律弹奏出了各种形态的音乐，完成了这首谜语变奏曲的创作。妻子无疑是埃尔加最大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婚姻是埃尔加音乐创作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埃尔加的成功之作几乎都是在结婚后诞生的，包括这首谜语变奏曲是他们婚后第十年写成的杰作。埃尔加把这部谜语变奏曲中的第一首变奏献给了自己的妻子，埃尔加也在妻子去世后基本停止了创作。谜语变奏曲这首曲子有两个谜，一是14首变奏曲分别代表的人物，现在除了第13首的星号还有争议，其他的谜底公认已经被破解。另一个是1900年埃尔加在一个采访中暗示，取名谜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所写的原始主题上添加另一个相当熟悉的词组，就可以转化成另一个主题。到底是何种主题，除了作曲家没人知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4: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到图兰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

紧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物还是戏剧，普契尼都不是首创。图兰朵呢，是一个在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符号，只是发展到普契尼这儿，实现了经典的巅峰之作。要找到图兰朵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就得先回到18世纪。那时候的西方啊，不仅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对于整个所谓的东方都饶有兴味啊。那许多有着异国主义美学色彩的文学和童话作品啊，就都传入了欧洲。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就是在那时进入西方世界的。啊，说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图兰朵的故事是出自《一千零一夜》啊，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啊，叫做《一千零一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一千零一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一千零一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一千零一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20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那茉莉花呢，虽然在图兰朵中啊多次出现，但是完整的呈现是在第一幕啊，用于铺垫公主图兰朵出场的时候啊，是由童声合唱演唱的，表现的呢是公主的纯洁、冷酷和高不可攀。我先用钢琴给大家弹一下这里。

此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契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刚刚我们跟随古典絮语了解了图兰朵与茉莉花跨越国界的音乐连结，最后一曲柳儿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经由琵琶、竖琴与弦乐五重奏改编演绎，让西洋歌剧旋律晕染出温润的东方底色。那作为整部歌剧东方意境的核心源头，茉莉花婉转的曲调享誉世界。接下来走进多彩的中国声音，一同聆听这首原汁原味的经典民歌。
1: 天水碧，赤蝶蓝，淡倩红，
2: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3: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2: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3: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2: 让音乐化。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分享的这首合唱作品与一座城市有关，无锡。

不知您是否听过，在无锡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江南小调《无锡景》，百年传唱间，这段曲调被填上了各种描绘无锡风土人情的唱词，歌声穿过太湖之滨，越过惠山之岭，落在市井西溪，照在运河沿岸，共同交织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江南唱。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景》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景》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委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着。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